0: 我们的属地为王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 Namaskar 为王，地为安王。
1: Rita Vashigara Bhakta Tira Vashigara Bharata